贵宾弯弯改，静庙六里尊，法要救人天，印中是人观，慈悲弘誓空，愿度诸寒星，我今心赞扬，至心求如来，药师如来琉璃光，仰望庄严。

自然琉璃光，世外风清世俗中，天人圣贤一福气，历史灭火消何用，不可不及日数尽，乌龙得到万德中，法界圣凡同归于，莫问宿敌正真实。